时光飞逝，沧海桑田，一切都处于巨变之中。店铺的招牌在变，商品的价格在变，在学校里，英雄和叛徒的名字在变，说教的形式在变，或许逼我的内容也在改变。然而，没有改变的是生活对侧博事物的尊敬，即使生活临满了遗憾，只要他的脉搏依旧为自己跳动，就没有人能够将他践踏。他是永存的，将没有任何东西比他的存在得更长久了。